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。生命记33章27节，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，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。神应许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，让我们靠主刚强，因他的救恩欢乐。愿主亲自扶持引领我们，赐下得胜的信心，在他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未完成的执事。我们思想未完成的执事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0章13到24节。使徒行传20章13到24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怎能

使徒行传第20章13-24节，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，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，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，他自己打算要步行。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，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，从那里开船，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，又次日在撒摩靠岸，又次日来到米利都，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西亚单言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使徒行传20章13到24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4节，使徒行传20章24节经文说道：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使徒行传20章24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使徒行传20章24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使徒行传20章24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未完成的职事。这个完成我们个人职事的观念，可说是最严肃的一个，因为在基督的生命中，没有比未完成的事工更叫人悲哀的。当我回顾神的事工时，我可以看到很多人所未完成的职事。士师记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的子民在进迦南地时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，结果以色列民族有500年的历史是衰微的。虽然他们战胜耶利哥城，打败了31个王，把地分给12支派的族人，但是却在各地留下不少尚未占领的要塞，以及许多没有赶出的民族。结果不久之后，这些没赶出的民族竟然又征服了以色列，使约书亚所得之地又被夺了回去。让我们看看以利亚的事工，他在加密山上的胜利可说是世人最惊讶的，但是没有人不对他胜利之后第二天的表现感到伤心。耶洗别只稍微的动了动他的指头，以利亚就逃到旷野去。事工光是持续一段时间是不够的，因为得胜在乎最后一步。愿神将保罗行完其路程的观念放在我们心中，如他所说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
1: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未完成的职事这个题目。最大的失败常常发生在最大的得胜之后。以利亚在加密山是何等荣耀，但第二天就走样了。以利亚在耶洗别的恐吓之下未能得胜到底。以利亚讨好亚哈，叫亚哈上去吃饭，亚哈却把他当仇敌，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并没有改变。列王记上21章20节，亚哈对以利亚说：我仇敌啊，你找到我吗？亚哈没有在以利亚面前悔改废掉耶洗别，而是容让耶洗别对付以利亚。当人持续拒绝神已经向他显明的真理，就像亚哈这样，只能接受神掌权的审判。而耶洗别呢，他听见以利亚所行的，就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说：明天这个时候，如果 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，愿神明惩罚我，并且加倍惩罚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以利亚以为是他在维持神的工作，但事实上是神在带领以利亚进入他的工作，而且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。神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以利亚感到他没有比以前的先知更成功，跟以前先知一样，什么也没改变，充满沮丧和挫折，他想要放弃。他应该站在神面前，求神指示他该怎么做，却自作主张起来逃命。属灵最大的危险常在属灵高峰之后。神借着以利亚的口说话，借着他的手行事，借着他的灵感动以利亚，不是以利亚本人凭自己做了什么。以利亚意识失焦，让自己陷入灵性低潮。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的失败不是神的失败。加密山只是神工作的一部分，神国的工作从来不是由一人包揽，因为神乐意给人机会，他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没有人可以独占。当保罗结束第三次布道旅行，要往耶路撒冷去，他的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。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，有捆锁与患难在等待他。使徒行传20章24节，保罗说：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保罗不把自己的生命看为最重要的，主爱激励他，使他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，他也是愿意。每次苏纳中读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表明心志的这段话，就深深被他那高贵勇敢的精神触动。在困难中，我们容易把自己的心交给因无力胜任所带来的恐惧主导，而不是被神的全能所吸引。保罗传福音，成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他说：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保罗若是以性命为念，很多人将失去听见福音的机会，但他甘愿让死在他身上发动，好让生在那些他服侍的对象身上发动。基督不但是保罗的目标，也要成为他的经历。主是落在地里死了的那一粒麦子，我们是从他结出的许多子粒。保罗看重的是行完他的路程，完成耶稣交给他的职事，或说职分。对教会而言，耶稣已经完成救恩，但福音的使命仍未完成。每个基督徒都有未完成的职事，你是否正在完成神给你的职事呢？还是在主交给你最重要的职分上，你一直拖延，一直等候，一直以后再说，还是积极去做？懈怠是罪恶的开端，闲懒是犯罪的温床。魔鬼会利用你的懒惰扩散他的邪恶势力，而你未完成的职分很可能成为下一代人的重担。上一代没赶出迦南人，下一代人就承受苦难。今天不能完成的顺服可能成为下一代的征战。神不只是呼召我们开始，他乃是呼召我们要完成。真正的职事不只是工作，更是跟神的关系，不是单靠热情， 而要靠持续亲近神，从主那里支取力量。偶尔的狂热不如日常稳定与神相交，不是靠人的意志硬撑到底，而是被基督的灵、被基督的爱所感动激励，那是完成从主领受的职分真正的力量来源。因为爱基督，因为顺服他，愿意尽忠到底。没有对基督的爱，就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。今天神依然在寻找能长久与他同行的人。使徒行传路加写到最后说，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今天神要你做的工，有人禁止吗？使徒行传没有真正结束，因为主仍然要借着你做工，他要一边塑造你，一边用你。很多人想被神使用，却不愿意被他塑造，想完成大使命，却没有一颗谦卑的心。没有复活的生命，你不能说什么；没有圣灵的能力，你也不能做什么。保罗说，我今日成的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保罗夸的是他的软弱，是神在他的软弱中显出的恩典和能力，是神的恩典使他能够走到现在。很多未完成的职事，不是因为恩赐不够，而是因为各样的重担和缠累自己的罪。保罗说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。保罗很清楚知道主要他完成什么，他深怕没有完成主托付他的使命。以后保罗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神不是要求我们追求成功，而是要我们忠心到底，跑尽当跑的路。他看重的不是我们开着的时候有多好，而是我们是否走完了全程。完成比开始更困难。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有好的开始，却是每况愈下。而撒母耳做神所设立的士师，却始终如一。当他把他的生命摊开来让百姓检验的时候，百姓都为撒母耳的正直做见证。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，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向犹太人发出最大的道德挑战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真正完成当尽职分的人是最像基督的人。人生最大的悲剧是浪费了神所托付的人生，没有完成他交付给我们完成的事。很多职分后来变质，因为焦点变了，传道人开始传自己，而不再传基督，开始看重自己，而不再是主耶稣，从荣耀神变成荣耀人，从建立教会慢慢变成建立自己的王国，不再为主活，而是为自己活。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说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。他感到是神的恩典，使他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他提耶稣基督借着他做的事，其他什么都不敢提，因为神的光已经照在他心里，他真正遇见神。他的职分是主耶稣给他的，他深知所信的是谁。像保罗这样真正能跑到底的，不是最刚强的人，而是最倚靠圣灵的人。神看重顺服更胜于能力。我们追求成功，但神要的是成熟。你能把一件事做好， 因为你够成熟，因为你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能做这样的事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开始了就完成不了。撒母耳记上10:11记载，那些素来认识扫罗的人，看见扫罗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，就彼此说，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？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那些先知的父亲是神，他们是寻求神的人，而扫罗从来就不是，所以他当然不列在先知中了。但大卫就不同，大卫是先知，神借由他的口说了很多话。不能完成神交给他职分的人，往往不是先离开他的服事，而先离开了神。外表看起来他还在服事，但他里边的火已经熄了，他爱基督的心已经冷了。那些真正的完成主交给他职分的人，不是最有才干的，也不是最有能力的，而是最爱主的。主爱我们不计代价，我们服侍主还跟主讨价还价讲条件吗？不愿竭力完成他的最高旨意吗？你说主，服侍你不太累可以，不太苦可以，不失去太多可以，不危险可以，不影响生活可以。在职分上你跟主讲条件，不肯把自己完全交给他，以性命为念，不肯舍己，就会遇难思迁，半途而废。因为体贴自己的意思，看重自己的渴望，坚持自己的计划。保罗没有自己，只有主。他说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。撒旦不怕你一时热心，就怕你一生忠心。很多人跑过天路，却没有跑完，没有跑尽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成了。我们的心就不能冷了，我们的侍奉不能停了。主安排的路程要走完，不要让以后的人来替你尽你当尽而未尽的责任。主要的是忠心。保罗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，他怎样为主劳苦，让我们也照着主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。
2: 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要服侍你，就当跟从你，负你的轭，学你的样式。你在哪里，服侍你的人也要在哪里。保罗不考虑等待着他的捆锁跟患难，而尽他的职分，在各处证明神恩惠的福音，叫生在更多人身上发动。求主不叫我们一生浑浑噩噩的过去，最后空手见你，而活在你的呼召里，活在你的感动里。主啊，一人的脚步是你所立定的，他的道路你也喜爱。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我们等候你，愿你用你的恩手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走出安逸，进入禾场，进入葡萄园，去收那当收的庄稼，做成你差我们做的工。我们再次恭敬，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主洁净使用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，祝你母亲节快乐啊！
1: 母亲节快乐。
0: 对，如果你听礼拜二的网上的版本呢，没事，母亲还是可以每天祝福的啊。
1: 对，
0: 那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回答一些的信仰问题呢，挺挑战性的。第一位呢是手机尾号0764，他说：“我实话给你们说吧，如果教会以后都不能帮我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报案。”因为呢我有很多钱呢放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奉献嘛、
1: 哦、
0: 教会全部都要还给我、哦、我在教会花了多少钱教会就要赔我多少钱，因为我以后都不信了，那教会的奉献能不能退款呢？
1: 哎，奉献呢你要看看它的本质是什么。我们知道呢是属灵方面的，我们是将我们有的献给上帝，不是好像存在银行这样，你不要就放在银行，要的时候就领回来。教会没有这一项可以退款
0: 啊、不像买东西可以7天啊、就退款，
1: 没有的。
0: 对啊、其实呢，我觉得你经常觉得好像存钱进去，但是其实奉献是捐献，你是捐了出去。例如说，我给了10000块钱给童真牧师呢买东西，那他一天就花完了，那我怎么啊？我童真牧师，我不想送钱给你了，你给我退吧，你不能这样说啊。
1: 哎，童真牧师从来都不会这样收钱的，你不要乱来。教会呢的奉献是弟兄姊妹奉献给神的、
0: 嗯、
1: 然后呢已经在教会要用的用途上面用了，不可能好像你存款到银行再提前这样。
0: 但是不是
1: 一定不能，
0: 不是据说很多教会都很有钱嘛、教会里头呢起码有这个10万块可能呢都存在教会里头嘛，那你就还给我嘛，我奉献了才5000块，假设是这样。
1: 哦，圣经新旧，圣经的新旧约都没有说要还款的。还有呢，我们的钱奉献以后呢，要已经用在教会的事工上面，不可能这样还钱的。
0: 嗯，哎，但是圣经有说还钱的，就是在马拉基书里头说什么，你呢捐献1/10给神，神就会敞开他天上的窗户，把福气都倾倒给你。
1: 倾倒给你不是还钱，是神回应你的奉献、嗯、然后赐福给你，不是还钱，一定要分清楚、
0: 啊、对，肯定不会还钱的了。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历代志里头呢也说万物都是从神而来，我们把从神而来的献给他，其实是一种的回归，还钱给神才对。其实奉献是还钱给神
1: 是因为神已经赐福给你嘛，你现在要还钱给神。好了，还有我们看看律法与属灵方面的层面、哦、在世俗的法律当中呢，如果我们自愿捐献的时候呢，也是无法取回的。
0: 对，例如我内脏，我捐了我的肝给你，那难道、哦、同仁牧师，我现在要回我的肝，你
1: 能
0: 切出来给我吗？这个也很难。啊、对 对, 对。
1: 还有呢，因为在属灵上呢，我们不可以因为不信而要向神讨回来，讨回你已经送给神的礼物的这个。没有这样的事、
0: 所以我觉得呢，首先不要处理能不能还钱的问题、首先呢要关心啊你的听众0764、你的生命、因为呢为什么你跟教会有这么多的一些的矛盾在里头呢，为什么你会走进去这个不幸的那个过程呢，就我觉得你应该多跟我们分享这个方面，我们很想在这个生命里头承托你，还不还钱这个次要，更重要是你生命在主里头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、
1: 啊，是啊，因为呢你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呢很宝贵的，你不要说我现在不信了然后还钱，那个钱真的是不是太重要，但是不可能还给你，我们关心的是你属灵的生命。
2: 主啊救救我，
0: 好，到手机尾号5576呢，他就说我很困扰啊，在教会里头呢有一位姊妹同工，总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走来走去，就是呢给这个人翻赞美诗，替人家呢做一点事情，总之就不能安静啊，他就影响带敬拜的人啊，有些时候呢在祷告会大家都安静下来了，他还是走来走去出来进去，我安静不下来啊，我真的很烦恼啊。那我想说万峰也是这样的，我在教会里头呢负责音响，那音响的时候呢有时候要把这个麦克风拿出去，有时候呢要去后面检测一下那个教会的情况，
1: 其实都可以处理的，就是在聚会之前一切都检查好了， 那就不用在聚会里面走来走去。
0: 牧师证明你就是牧师，所以你可以坐在台上不理事儿。
1: 你错了，我是做音响的，以前我去宣教的时候我处理好所有那些麦啊那些东西，然后坐在那里就是按音响，当然有些时候麦克风会掉下来，我就跑上去。
0: 所以你自己矛盾吗？牧师，你看到没有？
1: 但是我们要尽量做好最好的步骤，不要临时有什么差错。当然有差错的时候我们要补救。
0: 那如果你另外一个角度呢，有没有想过这个姊妹呢，本来她可能就是有些过度活跃的那个情况，那他真的可能真的透过帮助人呢停不下来。那我有一个办法帮助你的，就是你坐远一点，你不要坐到他那个附近，
1: 或者是坐在他前面，他在后面动你看不见。
0: 对，这个唯有是这个办法，因为有些时候呢在教会里头某些的侍奉人员呢他真的有责任要去动，因为我就是做音响的，我一定要检测每个地方的问题，然后有很多人在中途投诉的啊，所以呢要处理很多问题的。
1: 还有呢就是你可不可以私下温柔的啊去劝劝他啊，也了解一下为什么他要这样呢，那些人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去帮他呢？
0: 我想说呢，我在受难节的时候呢，那天我不用做音响，于是我就坐在会众的位置，一讲到呢我就睡着了。
1: 哎呀，我的天哪！
0: 但是我做音响呢我非常精神，因为我有活要干，还有很认真听到，所以呢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那个姊妹，我就是需要动才能够让我在教会里头好好的投入。
1: 但是如果按照5576的描述呢，他这样去帮人呢自己没有好好听到哦，你在那个音响控制里面，因为他讲什么要放什么片你就很清楚，你就一定听得清楚他讲什么。
0: 所以
1: 但是他倒茶啊，去帮别人翻圣经啊，很
0: 所以我代表那个姊妹向5576道歉，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得过度活跃啊。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教会呢就是在后面呢有个房间用玻璃隔开的，那在这个房间里头呢你就说话走动啊都没这么大问题，因为有些孩子也是这样会呼喊嘛，所以呢这个也是这样帮助自己咯。
1: 我觉得还可以跟那个走动的姊妹了解她的情况，而且呢告诉她最好不要动，你需要帮助的人在你附近你就帮附近的，不要走来走去，这样呢会影响其他人的敬拜情绪的。
0: 好，那我代表那个姊妹向你道歉。好，现在交给马丁路德大模型小教理学习主导文。

0: 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1: 上帝圣善洪恩的旨意成就，并不在乎我们的祷告，但我们在这祷告，求着旨意，也在我们中间成就。

0: 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1: 上帝圣善洪恩的旨意成就，并不在乎我们的祷告，但我们在这祷告，求着旨意，也在我们中间成就。

0: 上帝圣善洪恩的旨意成就，并不在乎我们的祷告，但我们在这祷告，求着旨意，也在我们中间成就。
1: 主啊，救救我！
2: 主啊，救救我，就是一个解答信仰疑难的节目。那这个部分，第二部分呢，万峰跟童振牧师呢，通常都会解答一些圣经的问题。
3: 嗯，
2: 那2534手机尾号呢，他就问《使徒行传》里头21章呢，就有一个人叫亚加布。他就说，保罗啊，你就不要去耶路撒冷了，去了耶路撒冷呢就会有人捆绑你啊！但是保罗呢就说，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，就是不听劝了。那
3: 其实呢，这个是预言嘛，预言是神预言这样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然后呢劝主的人是他们的反应。保罗知道这个预言在他身上是要实行的时候，他就去咯。
2: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2534手机尾号就问，保罗是不是不听劝是抵挡圣灵的工作呢？
3: 没有，
2: 那圣灵为什么要派个人来劝他？
3: 带领他并非抵挡圣灵啊，保罗并非要悖逆，而是选择顺服，那是十字架的道路啊。
2: 那是不是
3: 好像耶稣一样啊？
2: 是不是神选择可以给保罗可以不去呢？找个人来提醒他，你小心过去啊，过去的时候肯定有事的，那就给保罗最后一个机会可以不受苦呢？
3: 不会，应该按着保罗他跟神的关系很好的，有人告诉他有这样的预言，他就表达我不怕，我继续去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深信神与我同在。他没有说要逃离那个现象啊，他不用。
2: 嗯，很多人今天呢也会跟我们说，哎，你不要信耶稣了，信耶稣没什么用了，为什么你不听劝继续信呢？
3: 还有信耶稣会受苦的。
2: 对啊，那为什么你不听劝继续信呢？那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，有些时候呢，如果这个是神给你的召命，神给你的那个旨意，你就是哪怕要面对很多的困难，还是要继续往前行。例如万峰经常被人劝呢，万峰你也回家好好想想，你这样做真的对吗？你这样做真的要不要这样？哎，我经常面对。那有些时候，哎，万峰你老是不听人家说话。那有些时候要改变世界的人，不能够所有都听人家说什么。
3: 保罗呢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，门徒对他真的很好，但是他知道他要行在主为他预备的道路当中，他看这个是预言，他要去，他不怕，但是旁边的人就替他担心了，不用担心。
2: 对啊，所以呢，看圣经得看前文后理。你看到之后，保罗哪怕被抓的时候，也在这个船上救了很多人呢，然后在牢房里头也能够传讲福音，没有人禁止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保罗，他哪怕面对苦难，还是在这个苦难里头发挥神给他的召命的那个做法了。
3: 他肯定没有抵挡圣灵。
2: 好，继续来到手机尾号4767的问题。他说，我知道动物呢没有灵魂，但是我很想知道动物死亡以后是怎样一回事呢？因为呢，他前段时间教会有个姊妹的猫呢也去世了，他就说，如果啊未来在天堂里头呢我见不到我的猫呢，我真的不能接受啊，那我怎么样去回应他呢？
3: 我们知道其实呢，在新天新地的景象是怎么样的，是有动物的哦。哦，
2: 对对对，在以赛亚书这个圣山啊，有蛇啊，有狮子啊，有牛 啊有狼啊，什么都有 啊那所以呢，天国
3: 不用担心
2: 天国理论上是有这个
3: 动物的，
2: 但是

0: 这个问题。还有一天呢，我就在旅游的时候开车，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草原，然后呢我开车开了半小时以后呢，我整个这个挡风的那个玻璃呢全部都是虫子。
1: 哇，
0: 那我在想，我开个车我杀了多少个虫子啊，他们能进天国吗？我在想这个问题，真的要想。但是圣经呢的确是以人为本的一个的文献，它是以人为中心，所以到底动物能不能上天堂呢？
1: 我们不用担心，
0: 我们不能担
1: 心，
0: 也不能担心。所以这个，如果有些时候，如果你的姊妹说，我一定要在天堂跟我的猫相见，否则我不能接受呢？这个它是要面对，还有成长。圣经没有明确的应许，只是只能说天堂有这个狼啊，什么狮子，没说有猫。
1: 是啊，圣经没有猫的记载。
0: 对，所以呢这个得反思一下。希望呢你要首先知道圣经是写给人看的，不是要跟你应许你的宠物有什么的。
1: 是，
0: 对，
1: 圣经要求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我们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。
0: 还有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圣经就是说这个。好了，现在交给马丁路德的大模型小教理。

0: 主导文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上帝的旨意如何成就呢？
1: 所谓上帝的旨意成就，即是破坏并阻挡魔鬼、世界和我们罪性所出的邪谋与恶意。

这些邪谋，恶意不愿我们尊上帝的名为圣，也不愿毒的国来临，也即是主赐给我们力量，巩固我们在圣道与信心中至死不变。这原是圣善洪恩的旨意。

0: 最后一个部分呢，我们回答一些有趣的问题啊。手机尾号6198呢，就说基督徒能不能在脸打这个除皱纹的针，还有做其他的美容呢？
1: 为什么要打呢？
0: 要逆龄嘛，美女要变美嘛，这个核心中的核心，你就不明白。
1: 喂，也不是这样的。其实呢，我们生在这个地上有一定的规律的嘛。为什么？
0: 因为我们男性无论几岁都喜欢18岁。
1: 哦，
0: 你不明白吗？
1: 难怪。
0: 对啊，
1: 神造我们是怎么样，我们就好好去保养固施就可以了。
0: 我觉得
1: 不要逆转那个生理各方面的东西来去保持。
0: 我觉得打什么针都一样，
1: 年少时的美容，
0: 打什么疫苗啊针啊，都是注入一些东西去违反这个生理规律。你打那些什么伤风感冒的那些针啊，
1: 所以我
0: 不打流感针啊，每年都是，你都是逆反规律。理论上你应该，
1: 所以我不打。
0: 理论上你应该40岁就死，因为人类的寿命大概古代啊1800年之前都是40岁。
1: 如果
0: 你现在活到7字头了，你已经是超出当年的性命了，超过耶稣一倍了。
1: 如果不是被泼呢，我是不会去打那些针的。
0: 所以呢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但是你要想想咯，如果你把你全副工资都在打这些美容针的身上，那你也要面对，你肯定再过几年那个头发会少了，头发会变白了，然后什么，你怎么逆那个龄，你的龄都是往前进。所以呢，
1: 其
0: 心态，每个的年纪就做每个年纪的事。
1: 其实我们要接纳衰老呢是神设定的生命规律，你不用拼命用你的钱去缓回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。
0: 我现在就在用钱挽回我的不属于我的东西，就是瘦。我这个礼拜每天都有去游泳，因为我觉得我胖了好多。我也是逆反。
1: 你不是逆反，你是保养固施。你好好的做运动，让你的身体呢有一个正规的规律。
0: 我本来就是应该活得又胖又老的嘛，但是我就是逆反。所以没事，我觉得可以。同真牧师觉得不需要，但是不代表不可以。好了，就这样。

0: 最后一条问题，手机尾号8721呢，他就是说，请问牧师，如果出去传福音，人家不信，你会赖别人吗？
1: 不会。
0: 你会赖谁？
1: 我不会赖谁，我要努力继续找机会跟他讲，也为他祷告。
0: 哎，我试过呢，遇见过一个牧师来我们教会讲布道会，然后他讲布道会的时候呢，他讲到没人举手绝志，然后呢，他走的时候就黑着脸去走了。那我遇过，真的是遇过这样。那你会赖谁呢？
1: 不赖谁啦。如果我讲完以后呢，没有人举手，我就看啊，可能这一群人已经信主了，哎，我就会赖你们为什么没有叫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，赖那些信主信得好的了。
0: 嗯，对，有些时候的确呢，看这些传福音呢，不要单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责任，这个是整个群体一起在做的事情。例如布道会，牧师在讲，但是你下面是不是真的有不信主的人呢？第一，第二呢？
1: 这个很重要的啊。
0: 对啊，第二就是你去传福音，有些时候你说的东西不一定每个人都同意啊。那个就是一个过程，为他守望，为他祷告。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大的复兴，就是呢我们的负责传福音的同工呢不断的祷告，祷告了半年，然后有100个人来，50个决志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靠祷告去承托，不要赖别人，神的工作他自己会做，我们只是配合。
1: 哈，还有呢，当你讲的时候别人没有决志，可能他现在没有，不过他已经接受了种子，就是福音的种子在他的心里面。
0: 对，可能你不能为他施洗，但是到2056年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，下一个牧师为他做了吗？
1: 对，我们总有机会，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传福音就可以了。
0: 那就欢迎你发任何信仰问题给我们，13229966122，抬头995，也可以电邮到995@良友.net。我是万峰，
1: 我是童真，
0: 好，下个礼拜再见。
1: 再见。